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当前温度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当前温度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当前温度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60%，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5%。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觉得生活啊，就是敲敲打打啊，怎么理解它呢？敲一敲，敲敲开心的门，把烦恼都收编；拍一拍，拍拍舒适的窗，把疲惫擒获之后呢，你就可以安然入睡。再捶一捶简单的墙吧，可以把压力打败，让你欣然入睡。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这里有精彩好音乐，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歌。

0: 我们都在寻觅幸福，幸福是什么？不是房子多大，而是房间里笑声有多甜；不是能够开多豪华的车，而是可以开着车平安到家。幸福不是爱人有多么的漂亮，而是爱人笑容有多么的发自内心，多么的灿烂。当然也不是听多少甜言蜜语了，而是在你低落的时候，有人会跟你说，没事儿，有我在。
1: 凌晨回家的你好不好睡，生活的太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有人说，在90年代末期，内地乐坛呢出现了三位极具代表的独立女性音乐人，一位是陈琳，一位是丁薇，而另一位则是被三宝老师推荐给索尼的金海心。金海心的成名作源自于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这一首同名主打由黄征操刀谱写，旋律气质出乎意料的和金海心对号入座。后来那么骄傲悲伤的秋千飞走了，都延续了金海心无可替代的音乐风格和声音特质。

有的人35岁遇到爱情，那是正当好的年纪；有的人70岁遇到爱情，那也是正当好的年纪。你活过一次，理直气壮，心蹦蹦跳，热血澎湃，我想那才叫有意思。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多希望有一天突然惊醒，发现自己还在初一的一节课上睡着了，现在经历的一切都是一场梦，桌上还有口水呢。你告诉同桌说做了好长的梦，你看着窗外的球场，一切都那么的熟悉，一切还充满着希望。

维是典型的大器晚成的歌手代表了，虽然早前就参加过中国好声音，但是呢不温不火，即便是现在啊也没有跻身一线女歌手行列，但是袁娅维的演唱实力是毋庸置疑的，音域宽，气息足，对她的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舞台上的张力。

你知道吗？废掉一个人啊，最狠的一招就是让他闲着。人越闲就会越累，越闲越焦虑，越懒呢就越不想动。一个人如果太闲的话，不一定是福气，有可能是灾难。自律的前期是兴奋，中期是痛苦，而到了后期终于可以享受了。与其自嘲平庸，不如我们一起来克制懒惰。

周杰伦呢，是继罗大佑之后最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创作型歌手，而他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打破了华语音乐的主题形式，创造出了多变的音乐风格，开创中国风先生，成为新时代的偶像神话。

0: 的告诉我。
1: 我是你的小星星呀。
0: 谁？你哦，你幼稚哎。
1: 哼，这样说我幼稚。
0: 哦，那不然嘞？
1: 哼，不理你了。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当前温度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上某些缺陷，那就会变得很酷，眼神自带点无助，身体始终有抵触，感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五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one two， 协调。

周传雄的音色在男歌手里算是比较有辨识度的，他的音色与他的长相成正比，不像林俊杰那么年轻活力，也不像周杰伦那么天马行空，更不像李宗盛那么阅历颇丰中年老成。周传雄是非常典型的情歌写手，他的创作与演唱都可以直接感受到溢出的情绪，你无法不被他触动。

0: let me go。
1: 很多人都说魏蓝的唱功不输邓紫棋，可是为什么没有火起来呢？其实很大的一个软肋就是她的普通话，因为普通话不好，发展局限只能在香港，无法进军内地。另外雷颂德也可以说是成就了他，塑造了他的独一无二，当然也阻碍了他，让他的歌曲难逃千篇一律。所以当你听多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没有太多味道了。

陈奕迅作为一位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修得过八级声乐证书，深谙当代欧美通俗唱法精髓的实力派唱将，却被不少内地民众视为白嗓伪歌神。至于陈奕迅的唱法究竟精妙在何处，当代西方世界的声乐理论体系又发展到了怎样的地步，陈奕迅的歌是 K 房歌手点唱最多的，但比如十年好久不见这种歌，是不是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却很容易被唱得很无聊呢？是不是除了他，很少有人能把这两首没有什么起伏的歌唱得引人入胜呢？所以肯定很多人模仿他，但我保证他们在海选时就被刷了。模仿陈奕迅，如果没有学到他内核里的技巧，那么这个歌手是毫无特点的，不特别低沉，也不太高亢，不嘹亮，不煽情，没有记忆点。

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都说要跟自己和解，很多时候我们尽力之后选择随缘吧，聚散随缘，不强求，要习惯任何忽冷忽热和渐行渐远，好好爱自己，情出自愿，事过无悔，不谈亏欠，不负遇见。

汪苏泷的创作呈现出了华语乐坛稀缺的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状态，展现出了鲜嫩的帅气跟直击人心的深邃。他的出现改变了90后新人类的音乐价值观，也改变了主流乐坛的既定版图，改变了唱片行业生产和消费的思维惯性。

日子是柴米油盐，慢慢来，我们终将释怀，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着，就很好。好好生活，慢慢长大，不要在最好的年纪，辜负了最好的自己啊。

方大同从三岁开始接触音乐，十四岁的时候搬家到了香港。其实他年少的时候一直在搬家，据说当时在上海读了五年小学，由于不断的搬家，还选择美国远程的函授教育，一直读到了高中。你以为在空闲的时间里，他跟别的小朋友一样在玩在闹，但其实在这段空闲日子当中，方大同还为他母亲的音乐教材 New Beat 编写了近百首曲子，还为教材的英文发音来录音，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妈妈的好帮手呢。

我们来回忆一下蔡健雅出道的时候是什么路线。吉他流行创作女歌手，不过她的风格并不是民谣，受英式 guitar pop 影响更大，所以不在狭小的小清新范畴之内。后来签到了环球唱片，虽然说她也有创作，但是唱其他人的歌也不少。严格来说，大厂牌时期的她并不算纯正的创作歌手。环球时期走吉他流行的路子，有一点伍佰的影子，歌曲风格呢有点太流行了，当然也可能是制作团队的关系了。所以早期蔡健雅真的不是小清新风格，但环球时期也是在歌迷中间积累了不少好口碑。

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将被遗忘。灯火凋落，

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当前温度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5%。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当前温度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5%。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